0: 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有我陪伴各位朋友在路上。节目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歌手黄爵带来的歌曲，叫做《市井歌》。这首歌呢，是黄爵携手国内金牌制作人火星电台共同打造，黄爵包揽全部词曲，跨过岁月的又一个分界线。黄爵用饱含深情的动情演绎，告诉我们何必慌张和害怕，这只不过是一次浪漫旅程的开始。也正如歌中所唱，风吹过，百无聊赖，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不需要从头再来。时间是一切的起点，也是一切未知的开始。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总有一个个谜底在揭开。站在人生的分界线上，依然有精彩纷呈的生活片段，自然也会有新的方向引领着未来。分享到这首歌，黄爵《市井歌》。

接下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带来的歌曲《一荤一素》。个人觉得这首歌的开头和节奏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让人很安静地听完这首歌。虽然歌词很直白，但是那份感情却是简单到可以打动人心的。分享到这首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陪伴着各位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好听的歌。我们听到的是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蔷薇》，萧亚轩主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红蔷薇》当中，也是专辑的主打。当时萧亚轩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夏日蔷薇》演唱会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歌，对于他来说意义也非常的大。而这首歌也是萧亚轩最具难度曲目之一，歌曲的音域跨度大，其实不太好驾驭。有时候歌曲啊，我们听到一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自己去唱的话，发现真的不太好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萧亚轩《蔷薇》。

0: 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曲《蔷薇》回来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好听的歌继续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我们要听到毛不易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平凡的一天》，这首歌曲当中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平凡，但是却人人都向往的生活，不用早起，不用熬夜，周围有很多朋友，晚上互相去对方家里，还有就是晴天比雨天多，还有就是有开满花的院子，柔风暖阳，这就是平凡的一天。每一天其实都很平凡，但是我们要珍惜每一天，也要把平凡的日子过得闪闪发光。
1: 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院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院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贾玲执导的一部电影《你好，李焕英》成了众多电影当中的一匹黑马。说到这部电影啊，主要讲述了这个母亲李焕英突然遭遇意外，女儿这个贾小玲然后意外穿越到1981年，然后和年轻的母亲相遇，两个人当上闺蜜之后呢，女儿试图帮母亲改变命运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可贵啊，在于这部电影是足够真诚，共情能力非常强，用贾玲她自己的话来说啊，就是把心掏出来了。大张伟在看完这个电影的样片之后有感而发，也为电影创作了一首片尾曲，叫做《世上最美好的祈祷》。也许我们都终将会分离，但是我们一定会在更加美好的地方重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大张伟《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张伟带来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世上最美好的祈祷》。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的节目仍然在继续当中。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也是贾玲她自己切身的感受。在《你好，李焕英》啊这部电影当中，时空错位的背后啊，就是对于这份已然失去的、不能继续陪伴的遗憾的感触。无私的亲情可以说是让很多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都非常的感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到一首歌，毛不易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想你想你》。

0: 来时间分享到的一首歌曲，我们听到陆先生乐队带来的一首歌，谁会听完这首歌？
1: 世界的那一个角落，
0: 每个人心里都有无法被任何人理解的区域，可我们仍然期待被理解、被懂得的那个部分可以更大一些。毕竟每一份理解和共情都是那么的珍贵。分享到这首歌，谁会听完这首歌？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继续把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各位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浪花兄弟和周杰伦合唱的一首歌，叫做《你是我的 OK 蹦》。这首歌呢是翻唱的一首日语歌曲，不过感觉国语的填词还是不错的。热爱生活的正能量，钱没有可以再赚，失恋了可以再谈，只有生命不能重来，所以我们要珍惜它的精彩。分享到这首。

周杰伦浪花兄弟合唱的一首歌，你是我的 OK 蹦。歌曲回来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任意门，同样是一首能量满满的歌。这首歌其实讲的也是五月天的奋斗史，一直啊特别向往五月天那种很多年啊都不解散的友情。通往梦想的道路没有捷径，每个梦都像任意门通往不同的世界，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是起点，所以要继续努力呀，为梦想拼搏。分享到这首歌任意门。

们总需要一首温柔然后又有富有力量的歌啊，伴随我们在路上。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到五月天的一首歌，生命有一种绝对。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请问仍然在继续当中陪伴着各位朋友。梁静茹的一首歌《听不到》是由五月天阿信作词作曲，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恋爱的力量》当中。在2004年的时候，这首歌荣获了年度最受欢迎金曲奖。这首歌唱的也是悸动的爱情故事。阿信说，这首歌感觉就是有一种甜蜜的心碎，像年轻时候我们期待发生的初恋故事般的热烈。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听不到》。

梁静茹听不到歌曲回来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好听的歌曲呈现给各位朋友。我们要听到的是伍佰带来的歌曲《泪桥》。说到伍佰，他是摇滚歌手，也是词曲创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是摇滚乐团 China Blue 的主唱和吉他手，1992年的时候出道。《泪桥》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这种奇怪就是还会觉得有一点点好听，又奇怪又好听的歌。为什么觉得奇怪又好听？大概奇怪的点啊，在于没想到钢琴这样温柔典雅的声音啊，也可以和有些沧桑粗糙的嗓音碰撞出特别的效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伍佰的《泪桥》。

续在节目当中分享到500的一首歌《挪威的森林》。这首歌说起来啊，也是蛮好玩的。村上春树听了 Beatles 乐队《挪威的森林》之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后来500是看了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这本书，然后创作了这首歌。因为一时间不知道起什么名字，那么就叫《挪威的森林》吧。这首歌和500的另一首歌《浪人情歌》曾经在电视剧《粉红女郎》当中是贯穿了男女主角王浩和小平的感情线。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挪威的森林》。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伴着各位朋友。孙燕姿的一首歌《彩虹金刚》，简单的吉他和轻松的口哨声调，调和出了非常轻松可爱的氛围，一点点变调吉他的幽默穿插其间，跟着音乐展开一段童真梦幻的欢乐旅程。用小小的眼睛看世界，其实会看到比我们更丰富的色彩，更立体的跃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彩虹金刚》。长大之后，我们对世界的恐惧可能胜过好奇心，让彩虹金刚陪着你去冒险，陪着你度过每个需要陪伴的时刻。其实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勇敢的彩虹金刚。

说到 S.H.E 呀，在很多歌迷的眼中 ，Selena 呢用一种花来形容啊，就像玫瑰，非常的娇嫩精致 ；Ella 呢就是大树，强大可靠；那么田馥甄呢就像是蒲公英，漂浮不定，好像可以任风吹成各种样子。反正音乐赋予她或许洒脱，或许悲痛，或许浪漫可爱的各种形象。后来，她的名字啊也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因为一首歌曲《小幸运》，但是他的作品远远不止于在影视作品上的表现。大家的田馥甄让你听到很多可以被发现的好歌，还有他的音乐态度。接下来的时间，田馥甄的一首歌《花花世界》送给各位朋友。

首女歌手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哈、啊，要分享到一位女歌手的歌，苏慧伦带来的歌曲《被动》，收录在专辑《Lemon Tree》当中。当然，这首歌曲有一个男生演唱的版本啊，就是500演唱的版本，两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特色，都非常的好听。这首歌呢，也是500为苏慧伦打造的一首歌。说到在华语乐坛当中，500还为很多的女歌手写了经典的歌曲。别看她的外表啊比较粗犷，但是内心是极为细腻的，铁骨柔情，最懂女人心。她的才华也是让很多的乐坛女歌手啊深深的打动，也有人成为500的小粉丝，不断的向她邀歌，期待者能够一起来一场现场音乐的碰撞。接下来的时间，苏慧伦《被动》这首歌送给各位朋友。

0: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广大村民注意了，油稻油菜丰收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积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改，风吹粉点，对付粉点，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我们的节目仍然在继续当中，继续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至上励合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压力大》，简洁明快的音乐旋律啊，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琐碎的生活的点滴，但是也是鼓励我们要直面自我。轻快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这也是2010年的一首减压神曲。分享到这首歌《压力大》。

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压力大，压力大的时候当然我们要适当的释放一下自己的压力，比如说听一听歌，听一听轻松快乐的歌曲啊，给自己找到一些快乐。在节目当中继续要分享好听的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到的这首歌，王心凌带来的一首歌叫做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其实是王心凌的一首翻唱，原曲呢是挪威组合 M2M The Day You Went Away。当年这首歌非常的火啊，从这个街边的小店到大型的购物商场，我们都能听到这首歌。早期这场演唱会上，王心凌还伴着这首歌跳起了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王心凌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叫做《第一次爱的人》，也可以说是王心凌的成名作品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节目仍然在继续当中。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肯定知道，这首歌是周杰伦的《夜曲》。夜曲延续了周杰伦 rap 风格，一如既往的周氏情歌。可能在这首歌曲当中继续吐字不清，但是细心听，里面简单的钢琴声和复古的旋律，的确是可以撩拨人心的。包括歌词也值得反复品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周杰伦《夜曲》这首歌，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一块儿来分享。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什么是风？
3: 哥哥，你在吹什么啊？
4: 我在吹风车，我们明天自然课要教的。
3: 借我吹一下好不好？
4: 不要啦，万一你把它弄坏，我明天就完蛋，教不出来。
3: 我只是吹一下，不会弄坏的啦。
4: 不要就不要，这是我的功课风车，弄坏了怎么办嘛？
3: 你是小气鬼，你吹坏了啦，人家又不会弄坏，你都不借人家玩一下。
4: 哎呦，你爱哭鬼。
5: 怎么了怎么了？娃娃，你怎么啦？哭那么大声？
3: 哥哥爱风车都不爱我，他的风车都不肯借人家玩一下啦。
4: 讨厌鬼，这是人家明天要交的作业，怎么借你玩呢？
5: 毛毛，你既然不想借娃娃玩，你就不要拿在他面前吹嘛。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妹妹是个爱哭鬼，还老爱逗她。还有娃娃，你也知道风车是哥哥的啊，他不借你就算了，哭那么大声，好像别人抢了你东西似的。
4: 你看吧，都是你。
5: 好了好了，不准吵了。看到毛毛的风车，哎，爸爸就跟你们说一个有关风和风车的故事吧。
6: 好，
3: 好棒，
4: 爸爸万岁
6: 万岁。
5: 首先呢，我要问问你们，哎，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风啊？
3: 风是看不到抓不到，但是可以感觉得到它的大小的东西嘛。
4: 对，
5: 说得不错。那这个风是怎么形成的呢？
4: 风就是流动的空气，当它流动的慢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美好轻柔的微风，但是当它流动的很快的时候，就可能变成强风，甚至是台风，一个超级强风的速度啊，比赛车还要快。
5: 哇，毛毛，你说的可真好，你把我要说的都说完了呀。
4: 这个星期的自然课刚好说到风，所以我才会这么清楚啊。
3: 爸爸，既然风有微风、强风，那为什么还要分东风、南风啊？
5: 那是指风的方向，从东边吹来的风呢，就是东风，从南方吹来的风就是南风咯。另外，在热带地区啊，有一种风，它吹的方向会随着季节而变化，所以叫做季风。我们台湾虽然是亚热带，但是也有季风哦。哦，对了，有很多东西啊，都是要靠风才能够用的哦。
4: 对对对，像这个风车，还有滑翔翼、风铃，
3: 还有风筝，都需要风，对不对？
5: 对对对，其实人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风来工作。像美国加州就有许多利用风力的农场，在那里呢，有上千个风车一直在旋转着。这种从风力产生的动力可以转变成电力哦。
3: 哥哥，你赶快多做几个风车，我们把它们摆到顶楼，看看它能不能帮我们产生电力。
5: 几个风车哪够啊，要几千个才行呢。
4: 几千个哦。等那些风车做好，我的手大概也断了吧。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One Voice 同声合唱团表演《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 Try Everything， 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能够勇敢无畏 Try Everything。

很多年前青春美少女组合发行了一首歌叫做 I Miss You， 现在听来也很好听的一首歌，在当年是非常的火。后来过了好久的时间，他们发行了一首歌叫做今天我十八。不得不说，时隔多年，青春美少女组合的歌依然是一如既往的青春活力和好听。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今天我十八》，这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各位朋友，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因为要常常跑通告，那莫文蔚的《宝贝》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歌都是在一些很特殊的环境场合之下来创作而成的，比如说在飞机上，比如说在洗手间里，在浴室里。那你刚才听到这首歌是同名歌《宝贝》，他先写了这首歌之后再把其他的作品来围绕这首歌做成了整张专辑。继续帮你跳，这是杨宗纬《忘了我》。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鸡喝水，为什么要抬头望天？

鸠和公鸡是一对好朋友，他俩在竹林里玩累了，口很渴，就一起去找水喝。可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水塘，斑鸠说，没有水塘，我俩就来挖一个吧。说完就用嘴挖水塘。公鸡呢，实在太懒了，它摇摇头，摆摆关子，只是在旁边踱来踱去的看。勤劳的斑鸠把水塘挖好了，泉水像一串串的银珠，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斑鸠埋下头去，饱饱地喝了一顿。公鸡呢，可是实在熬不住了，也到塘边去喝水。斑鸠说，叫你挖塘你不挖，别人挖好了你就来享受现成的，你这种懒人呐，雷公爷爷会把你劈死的。公鸡听了十分害怕，他喝一口水就抬头望望天，喝一口水就抬头望望天。这个坏毛病啊，也传给了他的孩子们。从此，鸡在喝水的时候，总要抬起头来望望天，看雷公爷爷来了没有。

0: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分拆分田，对付分田，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1: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文兰其实从她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第六感》里面已经开始创作歌曲了，当时有一首歌叫《荒唐》，那写一个女子心情的歌呢，就是她创作的处女作，只不过那个时候更多是玩票性质，没有人注意到她。到了她加盟种子音韵的《热浪》这张专辑里，她用温小兰这个名字在里面写了六首歌。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是《口袋》，这是卫斯理来帮她做的曲，那这里面呢唱了很多记忆的画面。继续帮你挑，是张学友《时间有泪》。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迪克牛仔当年把这首歌《没有爱的人都一个样》放在光棍节那天来推出，让那天被这首歌唱得更加的愁云惨雾。这首歌词曲作者是谢明佑老师，曾经写过《三万英尺》，所以他真的非常擅长这一类的作品。继续帮你挑着施文斌《天边海角找无你》。

遐尼话，一个人我一直找，麻烦酒酒过一杯。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他们是谎言留声机，曾经因为吉他手的退团差点导致他们解散，不过因祸得福，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了发片机会，才稳定了他们的军心，然后发行了首张专辑，就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乐团。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谎言留声机跟徐佳莹一起来合唱的歌，叫做分手夜。继续这种节拍来自于宇宙人。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钧甯他第二张专辑《相反的我》在里面有很多的线索都在突出这样的一种矛盾，比如说在歌名把这张专辑分成两半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些歌名相对应的话呢正好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其实包括这陈势安跟 B 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结合在一起叫做势在必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他们组这个组合就叫做这个名字。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什么是风？
4: 哥哥，你在吹什么啊？
5: 我在吹风车，我们明天自然课要教的。
4: 借我吹一下好不好？
5: 不要啦，万一你把它弄坏，我明天就完蛋，教不出来。
4: 我只是吹一下，不会弄坏的啦。
5: 哎，不要就不要，这是我的功课风车，哎，弄坏了怎么办嘛？
4: 你是小气鬼，你吹坏了啦，人家又不会弄坏，你都不借人家玩一下。
5: 哎呦，你爱哭鬼。
6: 哎，怎么了怎么了？娃娃，你怎么啦？哭那么大声？
4: 哥哥爱风车都不爱我，他的风车都不肯借人家玩一下啦。
5: 讨厌鬼，这是人家明天要交的作业，怎么能借你玩呢？
6: 毛毛，你既然不想借娃娃玩，你就不要拿在他面前吹嘛。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妹妹是个爱哭鬼，还老爱逗她。
5: 哼，
6: 还有娃娃，你也知道风车是哥哥的啊，他不借你就算了，哭那么大声，好像别人抢了你东西似的。
5: 你看吧，都是你。
6: 好了好了，不准吵了。哼，看到毛毛的风车，哎，爸爸就跟你们说一个有关风和风车的故事吧。
4: 好，
5: 好棒，爸爸万岁！
4: 万岁！
6: 首先呢，我要问问你们，哎，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风啊？
4: 风是看不到，抓不到，但是可以感觉得到它的大小的东西嘛。
5: 对，
6: 说得不错。那这个风是怎么形成的呢？
5: 风就是流动的空气，当它流动的慢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美好轻柔的微风，但是当它流动的很快的时候，就可能变成强风，甚至是台风。一个超级强风的速度啊，比赛车还要快。
6: 快啊，毛毛，你说的可真好，你把我要说的都说完了呀。
5: 这个星期的自然课刚好说到风，所以我才会这么清楚啊。
4: 爸爸，既然风有微风、强风，那为什么还要分东风、南风啊？
6: 那是指风的方向，从东边吹来的风呢，就是东风，从南方吹来的风就是南风咯。另外，在热带地区啊，有一种风，它吹的方向会随着季节而变化，所以叫做季风。我们台湾虽然是亚热带，但是也有季风哦。哦，对了，有很多东西啊，都是要靠风才能够用的哦。
5: 对对对，像这个风车，还有滑翔翼、风铃，
4: 还有风筝，都需要风，对不对？
6: 对对对，其实人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风来工作。像美国加州就有许多利用风力的农场，在那里呢，有上千个风车一直在旋转着。这种从风力产生的动力可以转变成电力哦。
4: 哥哥，你赶快多做几个风车，我们把它们摆到顶楼，看看它能不能帮我们产生电力。
6: 几个风车哪够啊，要几千个才行呢。
5: 几千个，等那些风车做好。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两首歌都会有 old school R&B 的风格。刚才是无印良品，是你变了吗？这体味的病还并没有太重。那继续要帮你挑到这位是 Kenny Jackson， 在他的音乐里面处处都流行着当年那个年代 R&B 鼎盛时期的一些痕迹在里面。这首歌叫 Take My Breath Away。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每一个对功名利禄有渴望的少年人，都应该听一听盖改编的《兰花草》，因为少年人渴求功名利禄，从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而这就是盖改编《兰花草》这首歌的意义。一起来听听看。

薛之谦深情诠释打动人心，和网红歌手郭聪明一起合作，两人都展现了自己嗓音当中的独特气质，歌曲里极强的诉说感不会让人失望。来听听这首《耗尽》。

比利的一首《Dear John》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火了起来。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化着浓妆的女人在深夜里哭得撕心裂肺，让人忍不住去猜想她的故事。听完以后痛快地哭一场吧。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青峰献唱了电影《如果声音不记得》同名虐心主题曲，声音实在太有辨识度了。主题曲前奏响起，点映场的观众直接泪崩。这首歌呢，也是台湾地区音乐排行榜和影视金曲榜的第一名。来听到吴青峰的《如果声音不记得》。

国欲乘风再留几步，怎舍寒风吹动我痛处，我说寒山别哭。这是去年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了，戏腔部分一出立刻就被惊艳到了。来听听看吧，这首《游山》。

苏州河是电影《八佰》的片尾曲，改编自爱尔兰的民间小调《伦敦德里小调》，由华语歌坛的天后那英携手被誉为世界第四大男高音的盲人男歌手安德烈·波切利进行演唱的。那英的歌声当中，大气中不乏柔软，配上安德烈·波切利的男高音，让人感受到了充足的情感释放和内心的坚定。来听听看这一首《苏州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鸡喝水，为什么要抬头望天？

鸠和公鸡是一对好朋友，他俩在竹林里玩累了，口很渴，就一起去找水喝。可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水塘，斑鸠说，没有水塘，我俩就来挖一个吧。说完就用嘴挖水塘。公鸡呢，实在太懒了，它摇摇头，摆摆关子，只是在旁边踱来踱去的看。勤劳的斑鸠把水塘挖好了，泉水像一串串的银珠，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斑鸠埋下头去，饱饱地喝了一顿。公鸡呢，可是实在熬不住了，也到塘边去喝水。斑鸠说，叫你挖塘你不挖，别人挖好了你就来享受现成的，你这种懒人呐，雷公爷爷会把你劈死的。公鸡听了十分害怕，他喝一口水就抬头望望天，喝一口水就抬头望望天。这个坏毛病啊，也传给了他的孩子们。从此，鸡在喝水的时候，总要抬起头来望望天，看雷公爷爷来了没有。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黎明和麦浚龙有一首《忘记和记》，这不只是一首歌，而是众多经典港乐情怀的集合。每一句旋律都能够把你拉回到90年代的一个任意年份。黄伟文、雷颂德、麦浚龙与黎明合作，想要表达的也是一个对时代的告别。听听这首《忘记和记》。

之前王嘉尔的手势舞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众多大咖参与。这首歌开头的节奏简单又抓耳，整体的元素不多，但是旋律呢并不单调，歌词呢是英文，乍一听呢很有国际范儿。那在出征之前呢，战士看到了他的爱人，战士有100万种方式离开爱人，但他还是上前与爱人相拥。来听听这首 100 Ways。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昨天我说我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新歌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李荣浩呢最具有代表性的新歌大概就是这首吧，在一起吗好不好。跨入婚姻殿堂以后呢，写歌都是让人小鹿乱撞的小甜歌，来听听看李荣浩的这首在一起吗好不好。

没颜色的花是电影《迷失安迪 Miss Andy》的主题曲，徐佳莹今年最动人的新歌便是这首了。电影当中跨性别者 Andy 虽然是外形高大，但是心思细腻，他渴望获得家人的谅解，渴望自己能够不再孤单，活着比死亡更需要勇气。据说徐佳莹在录音的时候，因为歌词也是忍不住的眼眶泛泪，长生老病死，长世间无态，那是我的风霜，不是眼妆。来听到没颜色的花。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陈磊早期呢有一首作品叫做《如也》，去年呢终于等到了《空空》。成长是一种自我和解，这首歌是陈磊细腻的情感和困惑。来听到陈磊的这首《空空》。

易烊千玺的演唱和他本人散发的气息很一致，是一种安静又诚挚的。樊雾海从安静唱机效果开始，一把电吉他加上千玺轻柔呢喃式的吟唱，在几分慵懒中流露出

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上太火了啊，这个呼声呢最高的一首歌可能就是五条人复活赛演唱的那首叫做阿珍爱上了阿强。阿珍和阿强都是晦涩生活当中的普通人，抖着浑身的尘土，吃着路边摊。或许是因为阿珍的长发散下来有一种淡淡的茉莉花香，也许是因为阿强的憨笑比别人看着更加的真诚，所以两个平凡的人相爱就是这样的。来听到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

0: 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东芝倾城、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在去年，隔壁老坟带给人的感动依旧，这首歌仍然火遍了大街小巷和各大节目，在各大音乐榜仍然也是排榜前列。来听听这首《我都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4: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后来遇见他，陪我春秋冬夏。在去年，这首歌曲的评论量高达了6万多。或许现在我们都会幸福安好，某一时刻想起从前，心中依然会有悸动。可能也是通过这些歌曲，把我们心中的悸动再次的激发出来了。

我们一天天长大，而母亲一天天变老。刘若英在去年发行的新歌《治愈》，温暖的声音一字一句的把所有的感动都融入到歌里。变老容易，长大太难，愿所有的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到刘若英的这首《妈妈》，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想见你完播之后很久，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首歌仍然在很多的音乐榜的影视音乐榜上占据榜首。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不知道你是否对这首歌也是情有独钟。来听听八三幺乐团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像童谣一般，简单清澈的声音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去年呢，属实过得非常的坎坷，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自己珍惜的那个人能够笑起来像花儿一样。听到这首《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0: 什么是风？
1: 哥哥，你在吹什么啊？
2: 我在吹风车，我们明天自然课要教的。
1: 借我吹一下好不好？
2: 不要啦，万一你把它弄坏，我明天就完蛋，教不出来。
1: 我只是吹一下，不会弄坏的啦。
2: 哎，不要就不要，这是我的功课风车，哎，弄坏了怎么办嘛？
1: 你是小气鬼，你吹坏了啦，人家又不会弄坏，你都不借人家玩一下。
2: 哎呦，你爱哭鬼。
3: 哎 哎, 哎，怎么了怎么了？娃娃，你怎么啦？哭那么大声？
1: 嗯，哥哥爱风车都不爱我，他的风车都不肯借人家玩一下啦。
2: 嗯，讨厌鬼，这是人家明天要交的作业，怎么借你玩呢？哎，
3: 毛毛，你既然不想借娃娃玩，你就不要拿在他面前吹嘛。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妹妹是个爱哭鬼，还老爱逗她。
2: 哼，
3: 啊，还有娃娃，你也知道风车是哥哥的。啊，他不借你就算了，哭那么大声，好像别人抢了你东西似的。
2: 你看吧，都是你。
3: 好了好了，不准吵了。哼，看到毛毛的风车，哎，爸爸就跟你们说一个有关风和风车的故事吧。
4: 好，好棒，
1: 好棒，
2: 爸爸万岁！
1: 万岁！
3: 首先呢，我要问问你们，哎，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风啊？
1: 风是看不到，抓不到。但是可以感觉得到它的大小的东西嘛？
2: 对，
3: 嗯，说得不错。那这个风是怎么形成的呢？
2: 风就是流动的空气，当它流动的慢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美好轻柔的微风；但是当它流动的很快的时候，就可能变成强风，甚至是台风。一个超级强风的速度啊，比赛车还要快。
3: 快啊！哇，毛毛，你说的可真好，你把我要说的都说完了呀。
2: 这个星期的自然课刚好说到风，所以我才会这么清楚啊。
1: 爸爸，既然风有微风、强风，那为什么还要分东风、南风啊？
3: 哦，那是指风的方向，从东边吹来的风呢，就是东风，从南方吹来的风就是南风咯。另外，在热带地区啊，有一种风，它吹的方向会随着季节而变化，所以叫做季风。
2: 嗯，
3: 我们台湾虽然是亚热带，但是也有季风哦。哦，对了，有很多东西啊，都是要靠风才能够用的哦。
2: 对对对，像这个风车，还有滑翔翼、风铃，
1: 还有风筝，都需要风，对不对？
3: 对对对。其实人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风来工作，像美国加州就有许多利用风力的农场，在那里呢有上千个风车一直在旋转着，这种从风力产生的动力可以转变成电力哦。
1: 哥哥，你赶快多做几个风车，我们把它们摆到顶楼，看看它能不能帮我们产生电力。
3: 几个风车哪够啊，要几千个才行呢。
2: 哈，几千个哦，等那些风车做好，我的手大概也断了吧。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康姆士乐队被更多的人发现了，主唱永驻去缅甸看望妈妈，在陪他当地的这个小孩踢球的时候，问他们想不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什么时候最开心，孩子们却总是说他们想要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在一起，最开心的是每年联合国会发给他们棒棒糖吃。但永驻一了解之后才知道，那些棒棒糖其实是营养棒，他们父母的工作是守着一个银矿，当地汞污染很严重，孩子们都处于一个重金属中毒的状态，营养棒是用来缓解中毒症状的。他很难过，但是他想鼓励孩子们，告诉他们前面是有路的，所以写了这首《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这首歌。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在前段时间被评为了第27届东方风云榜的音乐盛典十大金曲奖的奖项，也是在短视频爆火的今天，曾无数次被作为背景音乐的一首，来自音阙诗汀和赵方静演唱。

希望世界上能够有后悔药，吃下一颗，那些让人后悔的事情就可以永远没有发生过。很多人也希望人生可以是一盘录影带，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还可以倒过来重新来过。然而这也只是美好的幻想，更是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原因。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0: 三，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鸡喝水，为什么要抬头望天？

鸠和公鸡是一对好朋友，他俩在竹林里玩累了，口很渴，就一起去找水喝。可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水塘，斑鸠说，没有水塘，我俩就来挖一个吧。说完就用嘴挖水塘。公鸡呢实在太懒了，它摇摇头，摆摆关子，只是在旁边踱来踱去的看。勤劳的斑鸠把水塘挖好了，泉水像一串串的银珠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斑鸠埋下头去饱饱地喝了一顿。公鸡呢可是实在熬不住了，也到塘边去喝水。斑鸠说，叫你挖塘你不挖，别人挖好了你就来享受现成的，你这种懒人呐，雷公爷爷会把你劈死的。公鸡听了十分害怕，他喝一口水就抬头望望天，喝一口水就抬头望望天。这个坏毛病啊，也传给了他的孩子们。从此，鸡在喝水的时候，总要抬起头来望望天，看雷公爷爷来了没有。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0: 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1: 好朋友在这里，调城市很好听。
2: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Disclosure 两兄弟啊，非常的有才，电音编曲和 Sam 的超高辨识度声音配合简直是火花四溅。那也希望两兄弟呢再多出这种风格的音乐啊，我个人来说非常的喜欢。Disclosure 以及 Sam Smith Omen

继续来听歌。Yoke 是一位来自美国底特律的独立电子音乐人，来听他的这首歌 Half Past You。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

Ice 的合作。 Ice 的声音太好听了、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沉浸其中无法自拔。那刘伯欣其实很适合这种风格的歌、唱英文简直不要太好听。 Call my name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我很爱 Jasmine Sokko 这种魅惑清爽空灵的嗓音。下面他这首歌呢叫做1057、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小巧思在里面。1057呢是在对应单词 LOST Lost 的字形，一起来听到这首1057。

我的一个音乐，我是 DJ 的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Emily Vaughan Over That， 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什么是风？
6: 哥哥，你在吹什么啊？
7: 我在吹风车，我们明天自然课要教的。
6: 借我吹一下好不好？
7: 不要啦，万一你把它弄坏，我明天就完蛋，教不出来。
6: 我只是吹一下，不会弄坏的啦。
7: 哎呦，不要就不要，这是我的功课风车，哎，弄坏了怎么办嘛？
6: 你是小气鬼，你吹坏了啦，人家又不会弄坏，你都不借人家玩一下。
7: 哎呦，你爱哭鬼。
8: 哎 哎，怎么了怎么了？娃娃你怎么啦？哭那么大声。
6: 嗯，哥哥爱风车都不爱我，他的风车都不肯借人家玩一下啦。
7: 讨厌鬼，这是人家明天要交的作业，怎么能借你玩呢？
8: 哎，毛毛，你既然不想借娃娃玩，你就不要拿在他面前吹嘛。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妹妹是个爱哭鬼，还老爱逗她。
7: 哼，
8: 还有娃娃，你也知道风车是哥哥的啊，他不借你就算了，哭那么大声，好像别人抢了你东西似的。
7: 你看吧，都是你。
8: 好了好了，不准吵了。哼，看到毛毛的风车，哎，爸爸就跟你们说一个有关风和风车的故事吧。
9: 哈，好棒
6: 好棒，
7: 爸爸万岁
9: 万岁。
8: 首先呢，我要问问你们，哎，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风啊？
6: 风是看不到抓不到，但是可以感觉得到它的大小的东西嘛。
7: 对，
8: 嗯，说得不错。那这个风是怎么形成的呢？
7: 风就是流动的空气，当它流动的慢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美好轻柔的微风，但是当它流动的很快的时候，就可能变成强风，甚至是台风，一个超级强风的速度啊，比赛车还要快。
8: 哇，毛毛，你说的可真好，你把我要说的都说完了呀。
7: 这个星期的自然课刚好说到风，所以我才会这么清楚啊。
6: 爸爸，既然风有微风、强风，那为什么还要分东风、南风啊？
8: 那是指风的方向，从东边吹来的风呢，就是东风，从南方吹来的风就是南风咯。另外，在热带地区啊，有一种风，它吹的方向会随着季节而变化，所以叫做季风。我们台湾虽然是亚热带，但是也有季风哦。哦，对了，有很多东西啊，都是要靠风才能够用的哦。
7: 对对对，像这个风车，还有滑翔翼、风铃，
6: 还有风筝，都需要风，对不对？
8: 对对对，其实人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风来工作。像美国加州就有许多利用风力的农场，在那里呢有上千个风车一直在旋转着，这种从风力产生的动力可以转变成电力哦。
6: 哥哥，你赶快多做几个风车，我们把它们摆到顶楼，看看它能不能帮我们产生电力。
8: 几个风车哪够啊，要几千个才行呢。
7: 几千个哦，等那些风车做好，我的手大概也断了吧。

立刻音乐。在中国市场呢 ，DJ Okawali 是日本音乐界的代表。中国最大的音乐平台 QQ 音乐里呢，拥有 34.8 万的粉丝，网易云音乐呢拥有12万多的粉丝，在日本歌手类里面呢独步一时。今天的第一首歌，用音乐来认识他 ，DJ Okawali Fragile。

夏日热单制造机缔造70亿流媒体量的英国制作人 Jonas Blue 在2019年发行的一首单曲 What I Like About You， 一起来听一下。

认识一个男团叫做 Why Don't We 啊，那他们呢也是在2019年携手 Macklemore 发布了一首单曲 I Don't Belong in This Club。说实话，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团体，成立大概才三四年的样子，但是在 Instagram 上呢，也已经有很多粉丝了啊。通过他们的音乐来认识他们。Some guy skipped in front of me. Can't believe I paid an entry fee. And I don't even got the energy to smile for a selfie.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广大村民注意了，诱导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

揭竿，不仅对粉金积累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墙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粉金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尽孝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尽孝油菜干，鼓励大家积改修革，风吹粉林，对付粉林，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Hello， 我是 Baby。 你感受到今天这一股特别酷的开场了吗？超现实的魔幻主义风，王菲、香奈儿之后。

他太多作品都让人痴迷了，陪你听到周杰伦的《暗号》，他是在00年后把华语 R&B 推向顶峰的那一个人。我来陪你听卫师，他这首《Lonely Christmas》翻唱的六道飞。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0: 会来陪你听一次令人目瞪口呆的翻唱，是拉拉徐佳莹在歌手上面翻唱林宥嘉的《浪费》。让人目瞪口呆的原因不只是徐佳莹完美的唱功，而是在她唱完之后，我们发现这首歌从女性视角来看还会悲伤一些。
1: 多久了，我都没

这种表达方式真的太令人心碎了，用女生的语气来唱浪费，接着要缓一缓，单匹魔幻力量的情歌，让我罩着你。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鸡喝水，为什么要抬头望天？

鸠和公鸡是一对好朋友，他俩在竹林里玩累了，口很渴，就一起去找水喝。可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水塘，斑鸠说，没有水塘，我俩就来挖一个吧。说完就用嘴挖水塘。公鸡呢，实在太懒了，它摇摇头，摆摆关子，只是在旁边踱来踱去的看。勤劳的斑鸠把水塘挖好了，泉水像一串串的银珠，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斑鸠埋下头去，饱饱地喝了一顿。公鸡呢，可是实在熬不住了，也到塘边去喝水。斑鸠说，叫你挖塘你不挖，别人挖好了你就来享受现成的，你这种懒人呐，雷公爷爷会把你劈死的。公鸡听了十分害怕，他喝一口水就抬头望望天，喝一口水

就抬头望望天。这个坏毛病啊，也传给了他的孩子们。从此，鸡在喝水的时候，总要抬起头来望望天，看雷公爷爷来了没有。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这么多遍的再见二丁目，那再听到的时候，你心中更多的是演唱者，还是林夕，还是林夕笔下的珍重和告别？

在很多年之后，像《再见二丁目》这样多维度的完美的歌又出现了。万能青年旅店就是他们的啊，歌名好长，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我是 Baby。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首不同于以往万晓利作品的歌《库布齐》。这个地方是几年前他和朋友一起去到库布齐沙漠旅行的时候，在途中带着一把尤克里里一起合成写完的歌，歌词是在呼吁大家保护地球，爱护环境。这样的民谣是不是更有意义？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秋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

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群烟，尽孝有才干，行行有责。为全面尽孝有才干，鼓励大家积改修过，风吹粪便，对付粪便，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先从含蓄开始，最终都是不由自主的摇摆。现在是医生陈奕迅，幸福我。

0: 拉登，好久不见了。因为我最近我想要出国念书，我想说，我们一起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啊，请尽快时间给我好了，谢谢啊。
1: 喂，我是美美，最近好吗？跟你说哦，我们上个月生产 baby 了，是一直联络不到你，打了好多次电话给你，可是都没有人接。从大学毕业，好像就没有再碰过你了，记得打给我哦。

0: end of final message.
1: 坐着听着看着时间，渐渐忘了感觉自己的改变。现在到底是几岁几岁？

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情绪掩饰在退一步的关系当中。听到范逸臣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同名标题曲《不说出的温柔》，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摇滚乐的天赋和热爱。继续吉克隽逸失眠。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8: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9: 宣传之后回来陪你听一首方大同特别走心的歌，至于他的评价有多高的话，那我告诉你，是薛凯琪最爱的一

这真的是方大同的早早早期了，11年前的专辑《爱爱爱》当中的《诗人的情人》。那你会更偏向现在无比包容风格的他，还是曾经更专注的他呢？哪一个？

是现在黄姐，就要小清新很多啦，跟你出去玩。

在汤亚蔡健雅特别高产那几年专辑 Goodbye and Hello 当中，因为有太多令人夺目的歌，达尔文、空白格，以至于现在这一首就变得黯然失色。可是它明明很好的，它叫如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朋克啊，不单不会是娘娘腔，成熟起来还别有一番味道。陪你听果味 VC 直到世界尽头。

是我们内地著名的朋克天团果味 BC。 他们在2012年时候发行的作品《直到世界尽头》，这首歌也同样标榜着他们彻底的从青春的浮躁当中走了出来。现在继续是张震岳给杨乃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积粮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改。

风吹粪便，对付粪便，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嗨。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觉得小游戏没分量，给常用的笔记本包层棉麻书籍防磨损，帮同事把散乱的会议资料按页码理齐，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座椅对齐标线，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线上约定也别慌，补个手工织的毛线小挂饰，再分享快刚买的黑巧，真诚的惦记比准时赴约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松弛感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组队逛文创市集，有人爱在家给绿植换个透气的陶盆，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快递时看到卖家塞了手写祝福卡，听语音时不知道家人的给你留了热汤，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陈皮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推婴儿车的人按电梯开门延时间，给小区保安递瓶凉白开，提醒路人手机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听会儿治愈播客，把烦恼跟家里的小金鱼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拼套迷你拼图，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杯碟碰撞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手绘书签，下次见面他会带张画着小月亮的书签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针织披肩，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绘本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变一条简单的手绳。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笔记本活页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心中情，心中刻下你名，风雨过后天晴，伴你一路前行。你就像一朵花，花瓣飘香散发，喜欢你的笑呀，有你在才是家。你的一生羁绊，我愿一生陪伴，只要你能笑得灿烂，我此生不遗憾。我什么都不图，我只想让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观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观专线88555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5月23日，衡阳县衡农征选品鉴推介活动在梅花村举行，本土特色栏目“真有味”同步开机。活动集中展示推广衡阳县优质农特产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持续擦亮县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市场，为县与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力。
2: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烟火气十足，特色农产品展位一字排开，炸酱米粉、腊肠腊肉、红薯粉、硬花粑、扁粑、腌笋、香黄鸡、羊肚菌等各类本土农产品整齐陈列，参展商户现场烹制特色美食，吸引众多游客品尝选购。
3: 这里好吃的好玩的都挺多的，而且还有很多免费设施，我觉得如果喜欢出来旅游，喜欢品尝美食的，都可以来这里玩一玩看一看，
4: 非常好，环境也很好，特别是这里的农产品也特别多啊。我等一下也准备带一些农产品呀、啊、有那个萝卜干呀、红薯粉呀等等，等一下带回家给家人们一起去分享一下吧。
2: 活动中13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集中亮相推介，扎江米粉、角山米业、东方天润、四门前土特产、德源莲业、枣子湾、胡姐辣味、赤红农业、龙源食品、益民生态、顶谷一酒业、长永甲鱼、金福农业的品牌推荐官依次登场，通过现场讲解、产品展示等方式，全方位推介企业特色产品、产业优势与品牌特色，让现场观众深入了解每一款衡农征选好物的优良品质。
5: 在现场的销售非常火爆啊，然后通过给外地来的朋友免费品尝的方式，目前啊已经接到了5家线上电商企业的合作意向订单啊，金额大约在30万左右。
6: 这次活动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衡阳这一块的那些酒店啊什么的，他们可能会路过我们展位啊，就可能以前没有发现我们的产品，这一次过来参加展会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还有这个胡姐辣味的品牌，然后现场试吃了之后觉得味道口感都很不错，就说有加联系方式，后面可能会有合作。
7: 本次的一个推介会呢，给我们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本土品牌的一个深耕，像我们新推的这个五谷丰登跟五色农产品呢，深受消费者的一个喜欢。
2: 现场还特邀15名观众代表与专业品鉴师一同参与特色美食品鉴活动，为本土农产品品牌提质升级提供参考。
8: 喝的时候，刚入口的时候非常的醇厚，但是呢，它不是那种，不是那种腻，厚而不腻的那种，刚刚好，然后比较绵密的口感，就说明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然后大米的品质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再慢慢的再细品一下的时候，感觉整个那个米的清香就已经沁入心脾的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舒服。
2: 当天我县创新推出的全媒体栏目“真有味”同步开机，栏目将以镜头为媒介，聚焦乡村田野、农家作坊与特色种养基地，深度挖掘衡阳县乡土美食文化、农耕文化与特色产业资源，常态化传播推广衡农征选优质农特产品，让藏在山野乡间的土特产被更多人看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9: 这几年也成交了差不多将近10000块钱，肯定帮助还是比较大，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衡农征选的一个推广，让更多的衡阳人能够知道我们的衡阳东方天润。
10: 没想到梅花村这个平台还真的不错，我以为只有我们衡阳县衡阳市的人来，没想到我们还有省外的朋友到这里来跟我们公司以及我们其他的农特产公司呢，谈成了一个意向的活跃。
2: 本次活动为期2天，设置产品展销、美食品鉴、龙虾节以及钓虾、钓蛙、亲子摸鱼等丰富环节，以品牌赋能特色农业发展，以多元活动汇聚8方人气，不断提升本土农特产品知名度，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1: 我们打造这样的平台，通过和这些企业的强强联手，把人引到梅花村来，把品牌进一步打响了，而我们梅花村服务做得更好了，所以今后我们还有很多合作，我希望我们这个平台会搭得更大更好。
1: 为深刻汲取近期各类安全事故教训，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24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安全生产紧急调度会，对当前及下一阶段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杨峰指出，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容不得丝毫松懈、半点马虎。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深刻认清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面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严格落实管合法必须管非法、管发证必须管监管工作要求，层层压实责任，逐级传导压力，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以过硬举措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杨峰要求，要坚持隐患排查、专项整治、宣传教育同向发力，全面筑牢安全风险防控屏障，聚焦用火、用电、用气等民生关键环节，加大安全宣传力度，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坚持源头排查、精准除险，提升隐患排查专业性、时效性，健全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杨峰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场所，开展精准整治，攻坚发力，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道路交通、消防、校园、工业园区、小作坊等重点领域，深化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强力推进打非治违，全力整治无证办学、城区市场消防隐患、违规小作坊等突出问题，完善安全设施，强化应急管控，提升处置能力，全面堵塞安全监管漏洞。杨峰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迅速传达落实会议精神，以最严标准、最实作风、最硬举措，全力以赴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县领导刘立根、谭丹主、罗浩、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近日，湖南新管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小微管径开挖复式顶管技术成功投入应用。这项技术如同给地下管网做微创手术，无需开膛破肚就能完成铺设，实现了市政施工从大拆大建向精益制造的转变。
2: 在湖南塑造未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厂区地下，一场特殊的穿针引线正在进行。随着非开挖钻机的精准牵引，一根根口径400毫米的缠绕石管壁，像火车车厢一样被平稳地顶推入预定位置。与传统拉链式的野蛮施工不同，这项技术只需在起点和终点开挖两个小型工作井，75米的管道铺设仅用6个小时即可完成。对于这家正在满负荷生产的环保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产运输零中断，真金白银的订单零延误。
12: 传统施工的话，那我们首先需要把那个路面破开，同时它对生产啊还有运输，对整个厂里面的运行它是有影响。如果来停产施工的话，达到半个月的话，那个损失就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们选用了这种新的施工的模式，通过把地面开挖直接把管道输送进去，对我们的平时的日常的生产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2: 这项技术的突破源于衡阳县级企业家李奇军的返乡创业。在大口径顶管技术成熟的当下，小微管径一直是非开挖领域的盲区。由于管内空间狭小，无法安装大功率动力系统，这一细分领域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且水土不服。李奇军团队另辟蹊径，借鉴石油管道铺设经验，创新采用外置动力模式，配合自主研发的特种管材，成功解决了小口径管道顶径距离短、易偏移的行业痛点。
13: 因为大型的断构中国是很成熟的，但是小口径断构里边是因为安装空间的问题，没有办法安装更高的动力，所以我们改用了这种叫做 外置动力来解决现有的这个小井管技术。那么利用非开挖的技术，它只需要做一个工作井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大面积开挖，尤其对那个秦村村啊一些老秦区啊更有优势，主要就是解决那个城市铺管困难，从材料到施工都是为了环境友好出发的。
2: 目前该技术也在全国多地市政项目中推广应用，特别是在城中村改造和老城区雨污分流工程中优势明显。它不仅规避了传统施工带来的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更通过全密闭的水泥平衡工艺，从源头上杜绝了管道渗漏污染地下水的风险。
13: 从施工开始到材料到那个工装到最后生产情形，全是自己的系统研发的。将来的施工费变成 AI 全自动化就减轻人的那个劳动强度，工人的劳动强度，解决管网的渗漏问题。我们的目的是不让一滴污水污染地下。
2: 随着这项衡阳产的硬核技术走向全国，我县正逐步构建起集管材研发、设备制造、工程施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装上印的你今天超棒呀，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了绿豆糕，整理口袋找到之前藏的薄荷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就算煮汤圆时多放了芝麻也别苛责，加勺椰浆搅匀反而多了份香浓的口感。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鸡喝水，为什么要抬头望天？

斑鸠和公鸡是一对好朋友，他俩在竹林里玩累了，口很渴，就一起去找水喝。可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水塘。斑鸠说，没有水塘，我俩就来挖一个吧。说完就用嘴挖水塘。公鸡呢，实在太懒了，他摇摇头，摆摆关子，只是在旁边踱来踱去的看。勤劳的斑鸠把水塘挖好了，泉水像一串串的银珠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斑鸠埋下头去饱饱地喝了一顿。公鸡呢，可是实在熬不住了，也到旁边去喝水。斑鸠说，叫你挖塘你不挖，别人挖好了你就来享受现成的，你这种懒人呐，雷公爷爷会把你劈死的。公鸡听了十分害怕，他喝一口水就抬头望望天，喝一口水就抬头望望天。这个坏毛病啊，也传给了他的孩子们。从此，鸡在喝水的时候，总要抬起头来望望天，看雷公爷爷来了没有。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插画集，把烦恼跟窗台的多肉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拼套迷你积木，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白噪音里的翻书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迷你陶瓷小杯，下次见面他会带个印着小云朵的杯子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揉面靠垫，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书籍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我一直都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支千纸鹤，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绳，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当年清纯美丽的陈明真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大众情人了，他的歌善于表达少女爱情的执着和向往，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等很多的歌曲会让人听出耳油，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人，应该也是一种留恋吧。来听到这首歌曲。

你很重要，因为你就是我能够拥有的全部。你存在，整个世界才会存在。你看得到阳光，整个世界才能看得到阳光。你消失，世界就消失了。所以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齐秦，爱情宣言。

八十年代末的香港歌星大多都是一部血泪斑斑的个人奋斗史，唱歌更加的努力，更加的用心。林忆莲以不出众的外形，不顶尖的嗓子，唱到顶尖歌手的位置，全凭个人的刻苦与拼命。歌曲《前尘》歌词非常的精妙，一派清灵优雅的怀旧恋曲。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你看过他演的《乌龙闯情关》吗？听过他唱的《认识你真好》吗？你知道吗？他还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高材生，用他温暖的笑容和清新的气质，征服了一代歌迷。他就是孙耀威，《认识你真好》。

幸福不是一起吃晚餐，而是一起吃早餐，想方设法的为心爱的人做早餐，再和他一起吃，这就是浪漫。如果现在还没有和你一起吃早餐的人，要告诉自己，即使一个人吃早餐也要很幸福的。来听到赵咏华早餐。

0: 在剧集方面发展得很好的陈浩民，歌曲似乎也有像《爱海滔滔》这首歌可以作为歌唱方面的代表作。他用诚恳又独特的嗓音展现最深情的一面，而歌词更将男生对女生的痴情以及无私的付出表露无遗。来听到《爱海滔滔》，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
1: 去努力鼓起勇气放弃你，总是不争气，没有这么坏社会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10

0: 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接下来是巫启贤的《红尘来去一场梦》。很多人闯进了你的生活，只是为了给你上一课，然后转身离开。回首留不住岁月，凝眸牵不住时光，于是微笑释然。

接下来是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走过的路才知道有多短和多长，经过的事才知道有喜有伤。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找对了人，他纵容你的习惯，并且爱着你的一切。

继续是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留在了你的城市却再也无法遇到你，离你那么近，离爱又那么远。

0: get out to see her.
1: 好朋友在这里，要唱戏更好听。
2: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

0: 新燕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什么是风？
4: 哥哥，你在吹什么啊？
5: 我在吹风车，我们明天自然课要教的。
4: 借我吹一下好不好？
5: 不要啦，万一你把它弄坏，我明天就完蛋，教不出来。
4: 我只是吹一下，不会弄坏的啦。
5: 哎，不要就不要，这是我的功课风车，哎，弄坏了怎么办嘛？
4: 你是小气鬼，你最坏了啦，人家又不会弄坏，你都不借人家玩一下。
5: 哎呦，你爱哭鬼。
6: 哎哎哎，怎么了怎么了？娃娃你怎么啦？哭那么大声。
4: 哥哥爱风车都不爱我，他的风车都不肯借人家玩一下啦。
5: 讨厌鬼，这是人家明天要交的作业，怎么借你玩呢？
6: 哎，毛毛，你既然不想借娃娃玩，你就不要拿在他面前吹嘛。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妹妹是个爱哭鬼，还老爱逗他。
5: 哼，
6: 还有娃娃，你也知道风车是哥哥的啊，他不借你就算了，哭那么大声，好像别人抢了你东西似的。
5: 你看吧，都是你。
6: 好了好了，不准吵了。哼，看到毛毛的风车，哎，爸爸就跟你们说一个有关风和风车的故事吧。
4: 好，好棒哦！
5: 爸爸万岁！
4: 万岁！
6: 首先呢，我要问问你们，哎，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风啊？
4: 风是看不到，抓不到，但是可以感觉得到它的大小的东西嘛。
5: 对，
6: 说得不错。那这个风是怎么形成的呢？
5: 风就是流动的空气，当它流动的慢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美好轻柔的微风，但是当它流动的很快的时候，就可能变成强风，甚至是台风，一个超级强风的速度啊，比赛车还要快。
6: 快啊！哇，毛毛，你说的可真好，你把我要说的都说完了呀。
5: 这个星期的自然课刚好说到风，所以我才会这么清楚啊。
4: 爸爸，既然风有微风、强风，那为什么还要分东风、南风啊？
6: 那是指风的方向，从东边吹来的风呢，就是东风，从南方吹来的风就是南风咯。另外，在热带地区啊，有一种风，它吹的方向会随着季节而变化，所以叫做季风。我们台湾虽然是亚热带，但是也有季风哦。哦，对了，有很多东西啊，都是要靠风才能够用的哦。
5: 对对对，像这个风车，还有滑翔翼、风铃，
4: 还有风筝，都需要风，对不对？
6: 对对对。其实人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风来工作，像美国加州就有许多利用风力的农场，在那里呢有上千个风车一直在旋转着，这种从风力产生的动力可以转变成电力哦。
4: 哥哥，你赶快多做几个风车，我们把它们摆到顶楼，看看它能不能帮我们产生电力。
6: 几个风车哪够啊，要几千个才行呢。
5: 几千个哦，等那些风车做好，我的手大概也断了吧。

0: 味，精工制造。
1: 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有些人注定只能够停留在你的心中，却不能够留在你的生活中。吴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多年之前，白色裙子的女孩牵着你的衣角，夕阳肩上，天还蓝，人未老，年少的爱恋时光如一场雨，没头没尾的，我们在离别与相逢当中老去，然而那温暖了整个年少的情绪，已经足够致敬那白衣飘飘的年代。叶蓓，白衣飘飘的年代。

下来是毛宁所翻唱的《原野牧歌》。《原野牧歌》是由陈美玲原唱的一首歌曲，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听歌月光，最后祝你一路平安，我是丁伟，下期节目再会。

0: 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

0: 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我相信值得你去挽留的，绝不是那些花哨的、善变的、看似清凉的过程。相反，诸多流长的气质，是那些其貌不扬、静落的，能够轻拥着去感受的体悟。我们通常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都去的、极致的、就是相称的。但其实静水流深、朴素相近的，才是足以拿捏的爱的分寸。今天第一首歌是张艾嘉的《最爱》，我是丁伟，听歌五月光。

接下来是任贤齐和舒淇，那年这一天，你永远不要将你的伤心、你的失落、你的惆怅和愤怒花在不关心你的人身上。你这些珍贵的情绪应该留给爱你的人，对待局外人，一分钟都是浪费。只有对的人，花尽余生去剧毒，那都是不会觉得可惜的。

我的抒情歌曲，说的是情人出轨时的委屈心情。陶子诠释的方式较为内敛，情感投入颇深，将各种细微的情绪掌握得极佳，让人感动。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陈奕迅的背包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了，但是现在拿出来听，感觉它不仅是一首很好的歌，也颇为感慨，既温暖又有沧桑感。一只背包，它用的已经很旧，可那是爱人曾经留下的东西，它代表了一份多年的情感，一份无奈，它承载了多少的怀念，延绵至今。陈奕迅，背包。

两个相爱的人在某一瞬间的相识、相恋、相爱是很美好的，就像是烟花绽放时光彩夺目。然而一瞬间即逝的美好如同流星般的飞逝，让人感慨能够相逢已经是幸福的了。用花开的时间来感受也非常的美。王菲，流年。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放一个人在心底，你会将所有心境的事物当作思忆的源头。比如说看到鱼，我就会想到你，看到美丽的相遇，我会想到当初我们的平凡，看到白茶花，我会想到你的怒放，看到瘦高的女孩，我就会想到你的身影了。所有一切曼妙的情愫，都将它比拟为你的独一面色，孙悦，百合花情思。

一个爱你的人不会在乎你够不够优秀，够不够优美。爱一个人，脾性会一退再退。有一天你会惊觉，原来爱上一个对的人，他所带给你的清丽和完美是循序渐进的，不知不觉你就会成了更好的人。接下来是张雨生、陶晶莹，我不能一点一点爱你。

在路上你会遇见那个你最想成为的自己，那个你卸下了在都市丛林里背负的重重铠甲，活力又蓬勃，宛若新生。接下来是汪峰的向阳花。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卫，精工制造。
1: 很多的时候，能够成为自己也是小小幸福之事。现在的我，因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呢，有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觉得也很值得。有着自己小小的坚持，珍惜自己的感受，能够被一些人懂得，便已经足矣了。接下来是来自伊能静的《等着你回来》。

有的时候你的一句话可以让我回味好几天，而有的时候你的一句话也会让我失望好几天。这就是在乎，糊涂的爱。

拾起一片回忆的落叶，再也想不起难忘的是什么，独自徘徊旧梦当中，彭佳慧旧梦曾经的美好总是在某个熟悉的角落刹那闪过脑海，旧梦，旧的梦。这里是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0: 人生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碟中谍，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让日常的小日子尽在像热杏仁奶似的温软里，跟自己说句软萌萌的你超可爱呀，这份呵护能赶跑所有小忐忑。

接纳自己的每一种状态都像小太阳花似的鲜活，无论是咧嘴笑的热闹，还是抿嘴笑的温柔，每一面都藏着珍贵的自己。

把细碎的快乐像攒小蜜豆似的收起来，闲时慢慢数一算，每颗甜都能暖到心底最软的角落，这份积累就是对自己的宠爱。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

0: 02-0110。
1: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给生活添点像小晚风似的清爽感，让心情跟着轻轻晃一晃，这份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对自己的偏爱。

遇到小难题时给自己塞颗心里的小软膏，告诉自己慢慢来，总会有办法。这份不急躁的耐心就是爱自己的底气。你的眼睛从来不看

0: 把对自己的爱揉进像小茉莉蓉似的甜嫩细节里，记得照顾好自己的小情绪，满足自己的小期待，这份纯粹就是爱自己最动人的样子。
1: 不想再挣扎，谁和谁对抗，假装很坚强，我还是不说，只伤心绝望。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

0: 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5月2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初夏时节，乡村游持续升温。西渡镇梅花村依托稻蛙共生、稻虾共作的生态种养模式，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田园嘉年华。从白天的摸鱼钓蛙到夜晚的蛙虾大战，丰富的农事体验不仅让游客乐在其中，更探索出了一条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2: 夜幕下的梅花村灯火通明，一场紧张刺激的吃卤虾挑战赛正在火热盛演。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十位从现场招募的吃货选手瞬间进入战斗状态，双手翻飞，指尖留香，剥虾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构成了一幅充满烟火气的乡村夜生活图景。
3: 今天玩的特别嗨，有表演看，有龙虾吃，还拿了100斤的大虾，梅花村卤味大虾杠杠的，大家一起过来玩，保证让大家吃到过瘾。
2: 而在白天的稻田里，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钓青蛙、钓龙虾、亲子摸鱼，游客们挽起裤脚下水，在水中重温农耕乐趣。只需9.9元，就能带孩子体验一把浑水摸鱼的快感。一根钓竿不仅钓起了肥美的蛙声，更钓起了许多像肖真良这样的游客深埋心底的童年记忆。
4: 我感觉钓青蛙还是很容易钓吧，非常开心。虽然天气比较累，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开心，找回童年的乐趣吧。
5: 因为小孩子喜欢抓鱼，然后就带他们到这边来玩一下，收获还挺大，小孩子们也玩得开心。
2: 近年来，梅花村深耕生态牌，做活田文章。当地依托恒农征选区域公用品牌，将传统的种养基地变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从单纯的卖农产品到卖风景、卖体验，梅花村正通过多元化的农旅业态，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让乡村的人气旺起来。
6: 主要是把梅花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村民这个产业干起来，通过龙虾节引流，把人留下来，把我们的产品带出去。
1: 连日来，县市场监管局紧扣省市县2026年企业服务年工作部署，聚焦县域钟表、小家电、衣鞋、陶瓷四大主导产业的薄弱环节与发展难题，深入园区开展精准指导，持续优化服务机制，强化质量支撑，多措并举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减负纾困、保驾护航。
2: 在船山石仙谷钟表产业园，县市场监管局业务骨干深入湖南爱尔时钟表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与检验实验室，逐一核验知识产权持有情况、商标印制是否合规、产品包装标注的生产地址与许可地址是否一致、检测设备是否按期校准、广告宣传用语是否存在夸大或虚假成分。随后，帮扶团队与企业负责人围绕车间安全生产、日常经营合规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潜在风险隐患，并现场提出整改建议，推动帮扶从面上指导走向靶向治理。
7: 第一个就是从我们的质量方面，然后对我们的产品提出一系列整改的措施，然后第二个就是对我们的品牌服务、产品知识产权，还有我们的广告之类的，提出了一系列的很有建设性的建议。他们这次到我们企业来，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然后效果非常的好。
2: 湖南瑞卡斯钟表制造有限公司主营外贸业务，近年来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升级生产工艺，整体产能实现稳步增长。但在开拓海外市场过程中，企业面临商标注册、外观设计专利申报、广告宣传规范等难题，特别是自有商标遭境外抢注，导致跨境业务受阻。获悉情况后，县市场监管局立即介入，一方面指导企业梳理商标国际注册时间线，搜集境外

0: 抢注证据材料，协助企业通过异议申请、协商谈判等渠道进行维权。另一方面，围绕外观设计专利申报、出口产品广告合规性等问题，提供专项辅导与对标审核，帮助企业打通出海堵点。
1: 后续市场监管局也会和我们继续衔接，帮助我们企业更规范地走向世界，让我们的产品卖得更远更好。
0: 针对企业反映的知识产权保护、商标规范使用、出口广告合规等共性问题，县市场监管局建立一企一档问题清单，逐项明确服务重点与办理实现，同时围绕质量、标准、计量、认证认可等八项服务领域，组建专项工作组，下沉企业诊断式帮扶，从制度完善、流程优化、风险预警等维度量身制定改进方案，推动惠企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治理转变，切实为产业蓬勃发展筑牢质量根基。
2: 重点围绕质量服务、标准服务、计量服务、认证认可等八项重点服务工作进行帮扶，听取企业需求，解决企业难题，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细化工作举措，深入企业现场，精准解决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助力我县钟表产业蓬勃向好。
3: 连日来，县应急管理局聚焦危化品领域安全风险防控，对全县重点加油站开展全覆盖、专业化隐患排查整治，以四个一批硬举措推动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走深走实。
4: 检查中，执法人员深入各加油站储油区、泄油口、消防沙池等重点部位，逐一核查安全设施设备运行状况，并仔细翻阅安全培训记录、应急演练台账等资料。现场还随机抽查企业职工操作灭火器的熟练程度，对操作不规范的人员当即指导纠正。针对发现的隐患问题，检查组当场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与责任人，要求企业将存在的问题隐患厉行厉改，闭环管理。
5: 我们采用企业彻底自查、熟力相证、全面排查，聘请安全专家专业整查模式，突出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专业化、精准化的排查整治，坚决落实限期整改一批、立案查处一批、挂牌督办一批、警示曝光一批的举措，推动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4: 下一步，县应急管理局将持续跟踪问题隐患整改闭环，适时开展回头看检查，对整改不力、问题反弹的企业依法从严处理，同时加大执法与曝光力度，切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危化品领域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3: 5月25日晚，西渡镇组织党政干部与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居民小区、沿街商户，聚焦电动车非线充电、商铺人货混居等突出安全隐患，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晚上7点，西渡镇党政干部、社区网格员穿行在各个居民小区，相比事先巡查、夜间排查，更容易发现居家生活中潜藏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更具精准性和针对性。在清江路一小区楼道内，网格员一眼就发现了两条私自牵拉的电动车充电飞线，工作人员立即上门联系户主，耐心宣讲安全隐患危害，劝导居民规范用电、文明充电。
6: 万一这个电动熄火怎么办？好，我们我在哪里熄火？把它先该修下去，好，修下去。
0: 训导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还现场演示消防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邀请居民上手实操练习，帮助大家熟练掌握使用技巧。同时发放安全宣传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用电安全等相关知识。城东市场因用电需求大，人员流动频繁，是此次安全隐患排查的重点区域。网格员挨家挨户走进商铺，仔细检查插座、消防器材等关键部位，对排查中发现的货物堵塞、消防通道、撕拉乱接电线等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和标准要求。工作人员还向商户发放安全宣传手册，面对面讲解火灾预防、初期火情扑救及逃生自救知识， 切实提升经营业主安全防范意识与

0: 应急处置能力。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户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

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收进像小玻璃罐似的珍视里，有空就多碰一碰，多念一念，这份在意就是专属自己的小浪漫。

给每一次小坚持这颗心里的小甜心，哪怕只是多扛了一会儿，一想起就闪闪闪，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小力量。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